0: エンタリー374 now direct to Casio Charlie Alpha Sierra and India Oscar direct Casio maintain 12000
1: direct Casio 几点？12000的是3000的。